0: 这样的，现在那个他去啊，就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，他去啊 A new recording has arrived, playing Barcelona, Catalan, Spagni, Castellers de la Sagrada Familia 2 by Jean, François Cabral. Arrived, playing Barcelona, Catalan, Spagni, Castellers de la Sagrada Familia 2 by Jean, François Cabral.
1: Venga, Terce Samun!